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今天来讲呢，你会听到两种语言，就我会用英文先，然后第二个 section 我就会好像现在用广东话的。因为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比较回响我，他呢就是说有 我每一集呢都有是澳洲人，即是不识讲广东话的人听紧。所以呢为了是从善如流，所以每一集呢分为两个部分，等他们了解一下 content。这个节目来讲就叫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和 MBTI， 所以今天来讲会用 MBTI 的。其实我非常高兴可以透过澳洲的大气电波，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现在是 Facebook Live， 我有几位刚刚是节目的间短的时候我就看一看，谭德佑 Tam Tuck Yeo， Lillian Chan， 还有 Kinji Lee，都是听我的 Facebook Live 直播的，多谢你们收听。上个星期来讲也有 David Carter 是听的，所以有几开心，有是中国人、亚洲人，也都有是西人，即是澳洲本地的澳洲人、白澳人。所以这个节目真是 multicultural cultural show。其实今天就很开心，就是透过我们和你在大气电波里面分享 MBTI 十六型类型人格的特质，我透过一系列的人心解码的分析，让你更加了解自己，和看通别人的心理，令到大家可以求同存异，彼此可以合作双赢。这个就是有人说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大家如果收听每一集，在星期日夜晚澳洲时间是七点钟到八点钟广播紧嘅，即系香港时间系下午嘅五点钟，新加坡时间我有新加坡听众下午五点钟听紧嘅。咁呢个系直播，跟住嚟讲咧，完咗之后咧，每一集咧二十分钟之后，你可以听翻一个重播，个重播咧系会自动生成一个 podcast， 咁你入翻去我个网页咧，你又可以见到嘅。好啦，其实咧人话性格决定命运啦，咁好重要嘅咧就系话，我希望大家咧运用唔同嘅角度去睇。我哋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嘅性格嘅思维模式之外咧，其实喺身边嚟讲咧，如果学九型人格咧，你仲有八种人系唔同类型嘅，佢哋嘅谂法同你自然不同嘅。另外，如果你学 MBTI 嘅话咧，佢竟然间有十五种人咧，同你嘅谂法系完全唔一样嘅，甚至乎屋企你嘅爸爸妈妈、你嘅哥哥姐姐啊，或者你嘅闺蜜，同你嘅性格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但系最重要咧，我哋系点样去求同存异啊嘛。咁啊，另外咧就系话。喂，了解了自己的性格先，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容易掌控自己的命运。点解会咁讲呢？其实当每一个人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嘅啫嘛。但系如果你同人去太容易产生冲突，同埋你自己性格里面嘅缺点啊、负面部分同埋盲点咧，同人有碰撞嘅时候咧，你就会产生一啲摩擦同埋一啲唔开心嘅时间啦。所以嚟讲咧，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相信自己有影响力，发挥自己所长，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咁加埋你用你自己嘅爱心啦、努力啦、自信、热诚，同埋你自己嘅专业知识，去帮助同埋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嘅时候咧，你每一日都会觉得精彩嘅，同埋每一日咧都会觉得啊，总会有好事发生嘅，更加有意义，同埋更加受人爱戴啦。咁呢个咧就系我。讲个话题的最主要的目的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咁啊，开场白讲咗好多啦。其实今日咧，我哋会继续翻咧，就系 MBTI 咧十六型人格里面咧，就会讲活跃型啦，或者叫启发者型。如果你喺 Facebook Live 就见到呢幅咁嘅咁靓嘅彩色嘅 poster 噶啦 ，ENFP 先嘅。咁啊，一息间嚟讲咧，我咧就系喺我哋下一 part 我先会讲呢个性格啦。但系跟住嚟讲咧。当未开始呢、这个讲呢个性格之前咧，首先咧就梗系咧有啲靓歌系送俾大家嘅。咁我今日咧就会送上稍后咧一息间送上一首我好中意嘅歌曲，我亦都系我嘅饮歌嚟嘅，就系、是、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一阵听呢首歌嘅时候留意歌词啦。其实咧 十六型人格里面咧，有总有一种系啱你嘅，总有一个类型系同你系吻合嘅。如果你做过我喺即系喺 Facebook 啦，俾你嘅问卷啦，即系我写嘅问卷啦，咁有50题咁，你可以帮你揾到翻你自己嘅性格咯。咁揾到你自己性格嗰时咧，就精彩啦，就自做好多啦。好啦，首先欣赏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先。

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约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 我们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好了，跟着很多谢大家收听着我的Facebook 直播，有 Tam Tuck有啦，另外有 Lillian Chan 你好，Kenji Lee 你好，Alan Wen 添，咁啊幾個都係識得我嘅朋友嚟嘅。咁啊，今日嚟講咧就講緊 MBTI 十六型人格，我跟住講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啟發者型或者我哋叫做活躍型嚇 ENFP 呢種性格啦。咁呢種性格嚟講咧，佢有咩特質咧？佢自己本身咧係熱情洋溢啦，想像力豐富啦。同埋善於社交嘅，如果你係做完呢個問卷之後，你係屬於呢一種形態嘅時候咧，嚇、啊，所以喺開 party 點可以少得你咧嚇？咁咧呢類型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思維跳躍啦，佢自己本身咧係對生命係充滿熱擔好奇心嘅，咁所以咧七號形態嘅人咧，即係 Enneagram 裏面七號形態，佢係叫 adventurous 或者叫活躍型啦，咁佢自己本身咧係好多計仔嘅。想嘢好快嘅，咁有時咧佢就講嘢都好快嘅，因為驚佢你問佢點解會講嘢咁快咧？因為佢諗到個計，諗到個橋之後咧，佢唔講出嚟，唔盡快講出嚟，驚佢唔記得。不過唯一一樣嘢咧，佢執行起上嚟咧，因為佢太多嘢諗啊，佢就唔中意坐定喺度嘅，佢需要係交俾人去執行，佢自己咧就要飛咗去第二度，就去搞定另一啲新嘅嘢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類型嘅人嘅獨特之處。咁下一個類型嘅人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完全真係不同啦。咁呢個咧就係叫 ISTJ。咁我哋通常咧叫物流師型或者叫軍需官型嘅人啦，嚇，即係呢個 supply officer。咁亦都係咧，我哋喺九型人格裏面咧叫佢完美型嘅 perfectionist 嚟嘅。咁呢一種形態嘅人咧係咩咧？佢係非常之慎重、可靠、有責任心、重視傳統同埋秩序，做嘢嚟講咧唔係開口算嘅。认真踏实，同埋咧注重细节嘅，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咧佢太过致力追求完美啊，佢同埋好守时嘅，所以咧当你系唔守时，当你系 hea 下做嘅时候咧，佢会好嬲好猛嘅。咁啊有一啲啊喺只我谂系大家都知道嘅一啲比较容易记得起嘅一啲我哋叫做喺公众人物啦，或者喺呢个艺员啦，汪明荃就系呢类啦。一号型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完美型嘅性格，另外咧就我嘅好学生啦，陈子清系一号嘅，另外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嘟嘟姐都系一号嘅，咁啊呢类型嘅人咧就好硬正，所以咧你唔好迟到啊，同佢一齐。咁啊下一个类型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IFFJ， 咁呢一种类型咧我就叫做佢就叫做守卫者型啊，守卫者型。或者叫平和型喺 Enneagram 裏面咧，佢係 Type Number Nine。如果你係睇緊我嘅 Facebook Live 咧，我係將呢一個咁靚嘅圖片咧，就俾咗你睇嘅。咁呢類型嘅人嚟講咧，有咩獨特之處咧？温暖、貼心、盡善解人意。另外咧，佢忠誠可靠。另外佢係默默耕耘、默默付出嘅，重視關係、友情裏面嘅和諧，善於照顧別人嘅需要。同平和型嘅人或者叫守护者型嘅人咧，最適合係談心事。如果你有唔開心嘅嘢，唉，真係自己走唔得翻出嚟咧，你最好咧就揾一個九號形態或者叫平和型守護者型或者叫 ISFJ 嘅人去談心事。因為呢類型嘅人咧，聽完咧，佢唔會將你嘅嘢咧再唱翻俾第二個聽，佢係好守得密嘅。咁啊，另外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好唔中意出風頭嘅人，所以有好多時咧，啲人咧就揾佢嚟湊夠數嘅。三缺一啊，或者是争咁一个啊，或者今个月嘅保险单唔够数咧，就捉一个咁嘅朋友去买单嘅。咁啊，对佢嚟讲有啲系唔公平嘅，但系佢哋好好人嘅，最紧要你系真心对佢。咁啊，呢类型嘅咧就系 ISFJ 啦 ，ISFJ， 你睇你个样子都叫做又慈祥又可爱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咁我就唔開另一個嘅環節字，咁啊而家咧就揀翻首靚歌俾大家聽先。呢首歌咧就係、是、你識得一個咁嘅 ISFJ 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了。送一首歌给你，是容祖儿的《我的骄傲》，亦是这个人的骄傲来的。

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我哋嘅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好开心啊！哇，今日系特别多人啊，系收听住我嘅 Facebook Live 嘅直播啦。咁啊，有几位新人加入咗啦，马俊伟系咪？马俊伟，咁啊 ，Annie Ha 曾经上过嚟呢个节目噶啦，佢亦都系我嘅好拍档啦。喺狮子会嚟讲，佢系 Director of Service， 一位好靓嘅甜姐，而系助人型嘅 Type Two 吓。咁啊，多谢你收听。咁啊，另外咧就系、是、Kim Hong Yu 都系听紧，好多谢大家。咁啊，而家嚟讲咧，最后一个 section 咧就系用广东话嘅，咁啊，大家听得亲切啲。咁啊，我讲紧嚟讲咧，今系 MBTI 嘅其中最后嗰一二三四五六种形态。咁啊，讲完之后咧，记住，如果下星期嚟讲就正啦吓。咁你开始咧就会讲完 MBTI 呢个系列之后咧，我咧就会一路以嚟咧，就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咧，就係、是、同大家咧，就係、是、運用呢、這個喺大氣電波咧，就分享咧點樣去認知你嘅性格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都好精彩嘅，我會講解咧就係、是、Big Five Ocean 大五類人格分析法。咁呢個咧就澳洲都好常用，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目前嚟講咧，喺澳洲咧、美國、香港同新加坡保險業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流行嘅。我講完 Ocean 之後 ，Big Five 之後咧，就會講 Hexical 啦。如果你未知道咩叫 Hexical 咧，佢就係 Hexic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令到大家掌握最新嘅喺即係而家 HR 咧係用緊嘅六維度人格模式嘅運用法，同埋點樣係俾你做測試嘅，係好好玩。除咗你有學到Enneagram 啦、MBTI 啦，跟住 Ocean 啦，跟住 Hexical， 最新嘅你都會學曬噶啦。咁啊，因為咧透過呢個大氣電波嚟講咧，澳洲广播局赞助嘅，所以大家听呢个节目，听翻重播都系唔使钱嘅，同埋做问卷去揾出自己系边个系唔使钱的，咁啊令到大家系嗱，尤其是啱啱今次加入成为我呢个大家庭成员嘅话咧，多谢你哋。好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会讲另一个形态 ESFJ 嚟讲咧就叫助人型 caregiver。或者叫外交家型 consul， 嗱呢类型嘅人咧睇个样子都知啦吓。嗱，如果你系睇 Facebook Live 就见到佢哋嘅 poster 噶啦。咁佢系一个乜嘢类型嘅人咧？佢系热心助人啦，重视人际关系。咁喺 Enneagram 里面咧，佢系 Type Two 啊，就系 Annie Ha。如果你睇到系以前我有几集嘅Facebook。

Facebook Live 咧，你会见到佢个靓样啦，好靓嘅甜姐儿嚟嘅。佢系一个入型入格嘅助人型，亦都系一位啱啱毕业嘅由护士学生晋升成为一位正式嘅护士啦。好啦，恭喜你 ，Annie。咁啊，其实嚟讲咧，呢类型嘅人咧，佢重视人际关系嘅和谐，佢同埋会睇到每一个人咧身边嘅优点嘅，好叻嘅呢人。佢另外咧就会去发掘人家嘅优点，令佢自己本身咧系善于照顾别人、了解别人嘅感受，而且咧忠诚同埋有责任心，系咪好正咧？咁啊，另外嚟讲咧，一个类型咧，我就会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我哋叫做 ISTP。ISTP 咧，我哋叫呢一种型咧，就叫鉴赏家型。或者叫工匠型啊，鑑賞家係咪啊？佢係睇啲古玉啊，睇啲古蹟啊、古物啊，咁啊呢啲係可能係考古學家都唔定。工匠型就係佢做雕刻啊，做一啲細微嘅嘢啦，啊用手藝嘅嘢，佢係好叻嘅。Craftman， 佢英文叫 Craftman。OK， 咁啊呢類型嘅人嚟講咧，就係有啲咩獨特之處咧？冷靜。分析力極強，同埋佢個專注能力好強嘅一種人，善於解決問題，同埋抽絲剝繭嘅。佢能夠動手去做嘅嘢嚟講咧，佢會好細緻、好靈巧嘅，同埋咧佢係好靈活應變，重視佢自己自由。同埋佢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咧，如果有啲難題咧，你有一個係即係呢個朋友，譬如 ISTP 呢個類型嘅話咧，你可以揾佢去解一啲難題嘅，同埋佢喜歡嘅。咁遇難啫，遇強係越強嘅。咁啊，所以咧呢類型嘅人咧就係好特別嘅一種人。佢喺地球裏面佔嘅數量都少嘅啫。如果喺大嘅國家，譬如新加坡啊、歐美啊等等國家咧，同埋澳洲啊、香港啊等等咧，佢係大約係佔啊，即係每一個國家嚟講。平均咧係佔5% 嘅啫，係比較少數。嗱，頭先如果講助人型咧，或者外交家型咧 ，ESFJ 咧就佔多啲，佢有12% 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聽完之後咧就了解。嗱，跟住嚟講咧，我就會送上最後一首歌啦，就係、是、結束我哋今晚嘅節目，係恩妮嘅《奮鬥》。留意歌詞，大家努力奮鬥。希望大家喺下個星期繼續聽咗呢個節目啦。多謝大家。